亲爱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地播枪，咱这波连续四天的假期呀啊！今仔日啦来上班啊，还是讲啊，囡仔大细啊，拢登去呀，这个伊工作的环境啊，工作的所在，登去伊住的所在啊，所以有的囡仔吼，这个连续四天啊，因为去住学校的宿舍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哎，这学校爱开始上课啊，嘛哈，搁登去啊，登去上课啊，啊，有的是呢，哎，这规，这囡仔呢，哦，家己有家庭啊，得其他的管区，嘛是规家伙带出来拢带登去啊，所以哦，今仔日啊，较清静啦，啊，今仔日天气嘛，赶快真烧热，啊，囡仔大细呢，上班呢上班啊，啊，读册读册，啊，咱呢。在中辈在厝内咧，都是吼，来厝内来变扫变扫啊，因为咧顶两工啊，哦，囡仔拢转来啊，吼，哎，无时间来变扫啊，拄好这个时阵来变扫，天气算袂歹，吼，所以啊，这是变扫的好时间，但是吼，要变扫吼，你啊，站扎啊。爱斟酌咯，吼，即个一工做一点啊啦，啊嘛啊未到年底啊，所以呢，慢慢做，慢慢

拜礼，哦，最近的今日就是拜礼，啊，所以呢，拜礼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啊，工作四天，都够休困啦，哈、哦。拜四啊，哦，东北季风过来啊，啊，热方面呢，咱知影吼，热方面都是啊，东北部，咱台湾的东北部，亲像啊，嘉南、哦，北海花。依然啊，这算是东部、东北部啦，哈、哦，这样呢就开始啊，有啊，热天，甲这个真烧热的天气无同款呢，较凉冷，啊，佮会落雨，落一点仔雨嘛好，规礼拜，看开敢若有两礼拜，两礼拜拢无落雨啦，吼、哦，真大真大，伊安个同事啊，落去下岗哈，啊，起来讲，吼、哦，因下岗加衣哦，好热好热，就落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礼拜吼，就是呢，真三天呢是啊烧热啊，拜四开始，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啊，这是较凉冷啊，较凉冷啊。有一个在关岛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有可能形成风台啊，这个但是要买礼拜到台湾，可能爱个等。但介久的时间，即马目前哦是得大家注意哦。连续四天的假期啊结束啊，啊恢复上班上课啊，同款是足炎热足高温的天气哦。再讲涨啊涨哦，讲有涨是教师节啦吼。讲上高温啊，够有36.5度啊，涨真正足烧热足湿热的哦，湿热的哦。虽然讲迄日头吼无真差，但是呢。经过吼，拢感觉讲吼，咱的空气呢，跟那经过的环境哦，就打扫的哦。哎，今天刚刚阿个天气该稳定啦吼，哎、哦，山区嘞，中头过了后哦，一条对流雨哦，啊，日时啊就烧热哦，高温呢31度到33度哦，有一挂所在啊，有可能到35度、36度，有可能啦吼，噶、哦。热天差不多哦，你在外口哦，但是安尼，安那暗时啊，有开始小块块凉凉啊，所以透早伊安那看到迄露水、露水，第一哦，迄个细长花叶啊顶面啊，伊安本来想讲哇，想只熬炸，都帮伊安阿花啊，唔是啦，迄是露水哦，即马看到露水啊，第一吼、北在当中国大陆遐吼，较冷的所在吼，即马是啊。开始要有霜，然后暗时的时阵吼，地面上吼都结一层薄薄的霜在地面上啊，啊，你下日头出来吼，都变作水吼。明仔载吼是啊，9月份啊，新历9月份的上尾一天啦，明仔载就是啊，9月30号嘛，后日咯，拜四，后日就拜四啊，10月份的第一天啊，10月份第一天呢，东北季风较强哦，会转较强啊，转荷兰会冷冷啊，哦，北部这边个小块落雨，安尼嘛好，较凉一点嘛，较舒服。

0: 心碎的抱歉，张秀清跟罗时丰请为歌。
1: 听众朋友要听，妈妈请你也保重。妈妈，我也真勇敢，咱等你来安排。今麦一安心带咱讲一个咱电台的消息。众朋友，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！什么时阵？第十月二十号，十月二十号礼拜二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十月二十号，新历的十月二十号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咱这摆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啊，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利医生，伊要来带咱讲哦，这个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，啊，会痛到脚，这可能甲这个神经有关系，甲髌骨有关系，啊，这边拿来治疗，食药啊。还是开刀，要安那治疗，吼，要安那保养，咱请专业的医生，专业的医生，神经外科的医生哦，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带咱讲，来和咱知识。第二个主题，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，跟咱来认识。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，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！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，要安那来知影，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，这个嘛是爱学啦，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，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，这两个。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，啊！你爱来参加哦，爱来参加，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，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，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！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，足久无见面啊！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，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。

0: 这首歌是文海唱的《妈妈，我也真勇敢》。
1: 现在吼，真多人啊，随时啊都是啊，手机啊摕来背背哈，啊，这个、煮菜煮一下啊，啊，得炒菜啊，这个休不是休困哦，是中午啊啦，吼、哦，中午啊来得等菜得啊咕噜咕噜得滚的时阵，手机啊摕来背一下。啊是这个学生囡仔嘛是啊，小夸哦，这个、老师无注意的时阵哦，手机都提出来背，哎、啊，这个、上班的人嘛是咁款啦哦，头家无看的时阵，手机嘛提出来背一下啊、哦，滑一滑啦哦，人讲啊，这个是哦，利用迄碎碎啊诶时间哦，来啊滑手机哈、啊，因为讲安尼都会家己放轻松啦哈。哦但是呢，这专家讲哦，实际上吼，咱的大脑吼是无放轻松，咱的大脑实际上在背手机的时阵吼，同款在处理吼，在手机啊顶面大量的遐影像、遐文字、遐讯息。啊，不过吼，因为哦，就是啊，这个时间吼无长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吼不止时间无长，因为遐讯息、遐影像吼、遐。文字啊，遐、哦、消息啦，遐资料吼，拢是啊，短短啊，短短啊，短短啊，啊，煞互咱的注意力吼，不断被分散，吼、哦，这种情形容易造成精神的疲劳，甚至哦，久啊吼，都出现哦，记忆歹，吼、哦，情绪混乱在进行，啊、哦，一般的人拢唔知啊，因为讲哦，咱的善用时间。唔对，哈！所以当个专家讲，这叫做哈手机失智症，手机失智症。而且手机失智症哦，啊，目前还不是正式的医学的诊断啊。但是呢，这哦，这是在形容讲哦，过度使用手机啊以后出现哈失这个。记忆力加哦，记忆的困扰哦，啊，这不是真正的失智症啊，只是讲都、就是吼哦，这个你的记忆力啦、注意力啦吼，拢被这个干扰。

比影响到吼，会变较差哦，唔是较好，唔是较好吼。按中国咱啊，定定未记当未记西，无都专心吼。咱啊，都应该去去想看嘛，是不是咱的困眠的品质不好？是不是咱的压力上大？是不是咱的生活习惯吼？不好吼。啊，这个生活习惯吼，讲的都是吼背手机啊，这个动作吼。那是讲咱有诶，这个记忆愈来愈歹吼，愈来愈无法度专心，心情愈来愈无法度吼静落来。你可能爱去问看卖啊，看是毋是有诶专家吼，会当咧帮咱来这个解决一下哦。咱诶这个医生讲吼，咱诶大脑具有着神经诶可塑性，就是讲。哈，咱的大脑一旦哈改变咱的神经的运作哈，那是啊持续的合适啦，而且啊接受着新的刺激哈，这一旦哈帮助维持认知的功能啊，尤其是啊退休的族群啊，那是生活哈，跟那村啊背手机啊啦，看电视啊哈，啊无去运动，无可能。交无甲人互动，无甲人互动哦，安尼诶，可能你的大脑诶，都拢无训练诶机会，安尼啊，大脑都愈来愈钝，愈来愈钝吼。啊，要安那片面吼，咱大脑吼，就是呢，愈来愈钝吼，愈来啊，愈无运作啊。这专家吼，有提出几个方式啦，第一个就是爱规律的运动。你在运动的时阵呢，会当促进着脑部血液的循环，和你的记忆力较好，和你的认知功能会个维持掉的，哦，甚至会较好。啊，第二个吼，就是哦，每天学习新的物件啊，参像啊，学更学弹琴啊，吼、哦。画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拢会当刺激无同款所在诶，即个大脑神经诶即个功能，吼、哦，大脑神经诶部位，和、哦、大脑保持着活力，吼、哦，这意思就是讲，你爱用大脑去想，去想，吼、哦，啊，而且呢，爱用手去做，去做，毋是干呐用目睭看，吼、哦。第三个就是吼，维持高品质社交。哦，高品质社交，譬如讲啊，甲厝内人啦、啊，甲朋友啊开讲，吼、哦、分享，吼、哦、啊，透过着讲话即语言，吼、哦、啊，有情绪的交流，吼、哦、啊，来增加着咧认知的刺激。第四个就是建立良好的困眠甲饮食的习惯，吼、哦，咱大人吼、哦、每暗。至少嘛爱困哦，七点真久到九点真久哈，啊，这饮食这部分呢，啊，较稳的饮食哈、啊，就是讲你这个食物件哦，每一种营养素拢爱顾掉的哈，啊，卖紧食，卖紧食蔬菜啦哈，哎、啊，大的经济啦，全谷类啦哈、啊，蛋白质啦，啊、这拢爱食掉，啊，那还油脂的啦，甜不不的加工的物件。你都爱在放弃，你都卖价卖价啊！啊，那是咧，咱咧一个下晡啊吼，较忝的时阵啊，你都把手机啊吼，再收起来吼。啊，你咧就小可眯一下吼，一点真久吼，上侪一点真久啦吼，卖超过一点，卖超过一点真久啊！啊，要困之前呢，卖使用三 C 的产品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咧要困之前啊，使用三 C 的产品啊，三 C 的产品就是咧。电视啊，手机啊啦，吼，啊，这种物件呢，伊个影像逐渐逐渐的走过去，啊呢，和你呢大脑的混乱，你都困袂安稳啦，啊，啊，你下当呢，要困之前呢，你听一下音乐，吼、啊，读一下册，啊，啊，读册啊，啊，无法度，你呢都呢写一下书法，哦、啊，啊是呢冥想。哦，冥想点点啊，多一个啊，啊，听音乐嘛，嘛未歹哦。啊，你手机啊，听音乐哦，啊，对，当发挥着伊个功效，在音乐哦，在放落去啊，啊，莫看影像，不要看影像，跟他听迄个音乐，都达手机动作时哦，这个收音机哈、哦，来播上音乐，这嘛是可以啦哈、哦，啊，手机啊。唔是歹嘅物件，都、就是你爱吼正确嘅来使用。参像迄黄仁勋即个先生啊，伊就讲吼，咱唔免惊 AI， 起码惊是你袂用运用 AI， 哦，咱唔免惊手机啊，但咱爱吼会用利用手机啊，即、這个。

听众朋友，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，我是依安。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、好听的音乐，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。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介意。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。23072855，随时都可以当利用，多谢你。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马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。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呢，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呢，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。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，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。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用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，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，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。钙质来我兼顾，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两罐一组1960块。听众朋友呢，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3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。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4组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。长效型的一罐叫一粒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罐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罐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。吃一个月，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。跟咱联络，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0800-2855-2307-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即马吼，听伊讲咧，日本遐吼，即马哈有一种减肥的方法咧，介奇怪啊嘛，介足侪人想要去试看卖啊，试看卖啊，迄就是吼咖啡加绿茶减肥法，咖啡加绿茶减肥法，啊伊比例吼一比一，咖啡啊，一汤匙。你得一汤匙，吼一比一啦，吼在混合啊，下到顶啊出哦，啊在套茶，吼咖啡加绿茶，啊这唔知，这唔知是要安那啉，伊也嘛唔知影啦吼，这因为啊未啉着啊，这绿茶哦爱咱都爱会记的吼，这绿茶绿茶啦吼，这咖啡加绿茶这种的减肥的方法讲吼，你唔免啊特别咯，讲安尼。腰不动啦，吼，特别运动啦，啊，都会当帮助吼脂肪的代谢啊。足侪人想要试，伊也嘛想要试啊。啊，营养师讲吼，研究啊，确实发现吼，咧绿茶内底诶绿茶儿茶素吼，配合着咖啡内底绿原酸吼，可能会当改善部分哦，食饭后血糖甲胰岛素敏感的问题啦。但是吼，并无代表讲吼食。一顿的这个大餐啊，吃一顿好吃的物件以后吼，饮一杯啊，都会当哦，将诶热量哦拢代谢掉啊。准讲啊，吃一顿好米啊，了后吼，想要饮咖啡还是饮绿茶啊？哦，这是啊，咱真侪人哦有这种诶这个动作，有这种诶习惯啊。啊，打咖啡加绿茶，泡到顶。泡到店这边啊，啉嘞啊，原来咖啡哦，佫有一种新的啉法，其实早伊安有想过，因为伊安呢，有当时啉茶米茶啊，有当时啉哦咖啡啦吼，啊，真紧都想着啊，两个泡到店吼，安尼来啉哦，是毋是较紧哈？啊，毋过还是有想着，竟然吼讲人诶，日本即卖开始吼大红啦，咖啡甲绿茶斗阵啉，哦，讲要来减肥啊，哦，但是你若是讲哦，有要即、这个帮助吼，帮、助脂肪诶代谢，你就毋通啊透糖，毋通加奶精，毋通加。蜂蜜啊，吼，你就是啉迄原汁的，啉原汁的，啊，而且呢，是啊，你是啊来啉，吼，啊，佮有唔通啉伤侪，唔通一摆啉伤侪啦，吼，因为咧胃肠较敏感的人啊是袂动的哦，袂动的哦，咖啡加绿茶内底拢有咖啡因，哦，所以呢，那是对咖啡因较敏感的，就是讲啉咖啡还是啉茶了后呢，袂困的人啊，你一定爱靠。

录一个吼，啊那买咖啡甲绿茶啊，豆丁哦来啉啦吼，放豆丁，豆丁来啉啊，你爱算一个，算一个吼，诶、欸，这一工吼，唔通啉超过300cc。300cc 啊，因为咧咖啡甲绿茶拢有啊，即咖啡因啊，所以你若啉伤济吼，你就 double 啊吼，咖啡因 double， 哎，那是原本吼啉咖啡啉茶拢会安尼，心悸啊，心脏砰砰颤啊，手会喘啦吼，会困袂起的人哦，建议啊，你就吼啉较少的先试看卖啊，试看卖啊啦吼，看是不是啊，真正。

0: 清楚。
1: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，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，精神卫生法修法，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，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有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3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3: 啊？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4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5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，2台855000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阮娘兄，阮无来离开病院的看老母生活，是袂用的啦。阮是信赖你的话，信赖你的人格，但是现在我已

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，不求未来出世。你若无对爸母表明，温存你咱来结婚，阮也无面通见社会人，全盲你，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气才好。

0: 乔又唱的歌曲《用性命爱我》，
1: 有一名62岁的女士，伊哦糖尿病已经有10年啊。最近这几年哦，血糖控制个无好，糖化血素哦拢得8以上，正常哦应该是6以下，伊得8以上。最近哦腹肚遐哦讲生水泡，伊去看医生啊，医生一看讲这是带状疱疹。就是讲一生皮蛇，叫伊爱较紧啊吃药啊。带状疱疹就是皮蛇啦，带状疱疹呢是带状疱疹的病毒感染的，年岁较大啦，还是免疫功能较差的人，就容易病毒就压起来。通常哦，先出现在皮肤先出现红点啊，爱痒，过来就是会痛，病毒会去攻击神经，病毒是藏在神经，所以痛起来的时阵哦，是真痛的，是啊，神经痛。就算讲生点啊，迄个所在啊，皮肤的伤口啊，好啊，但是还佫会痛。因为是神经痛，有的痛痛几个礼拜，有的痛几个月啦，爱影响到生活品质吼，啊个吼爱直接去看医生，医生来讲哦，当咱的血糖控制无好，咱身躯内底负责免疫系统的细胞活化性就较差，就是讲免疫细胞较无。活动影响到免疫细胞杀菌的功能啊，所以血糖控制无好的人，容易大大细细的毛病造出来，包括着生皮蛇。一旦那是要生皮蛇，就是带状疱疹，皮肤的病灶是较容易恢复啦，但是神经的痛疼真久。即马对哦，皮蛇带状疱

疹的病毒有预防虾，啊，不过这预防虾爱煮沸的，带状疱疹的预防虾，诊所去医生馆门看卖有啦。煮这预防虾，对咱降低皮抓带状疱疹压起来啦，感染啦，啊嘛会当减少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血糖爱控制就好啦，因为血糖啦控制不好哦，身躯的免疫力对下降。啊，一寡有诶无诶啊，诶疾病啊，对造出来，所以血糖控制非常的重要。

听众朋友，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侪朋友用过。我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吼，大家在用油吼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就好诶，准诶，粗橄榄油清香，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，无同的环境，无同的气候，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拧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拧的粗橄榄油清香。袂刺刺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，所以呢，我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588555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敬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敬天、三黄。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。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。萃取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属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您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。高活性诺丽软喉糖、葡萄糖胺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大豆卵磷脂胶囊、叶黄素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。不免运费，以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0: 的加张秀清所合唱 ，OK 啦
1: ，OK 啦，哎，听众朋友啊，咱吼十月二十号，吼、哦、拜二拜二哦，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这是十月啦，啊，今嘛是九月，所以咱吼提早同咱讲，哎哎，你将提早报名，按、啊、你为咱就同咱留落来哦，十月二十拜二啊，啊、哦，新日咧是十月二十古日咧是。是十一哦，九九重阳，中阳重阳节啦，九九重阳是礼拜啊，这是重阳，各过两天，所以呢，应该是无什么这个无闲的代志，啊，你都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哦，咱这摆的讲座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健康讲座，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啊来在咱讲吼。这个神经痛，啊，个腰骨退化的治疗，啊，这真重要啦。真侪人到有一个年岁吼，这个就酸痛，吼、哦，这脚，吼、哦，脚就开始酸痛，哦，腰脉痛，啊，这是什么的原因？啊，这要安那治疗？哦，哎，注意什么代志？来听神经外科的医生，啊，这是医生哦，来给咱啊做哦，这个工作。啊，咱都要来啊！啊来吼、哦，医生啊，看到这么多人来啊，伊都会足欢喜。啊，伊后摆吼，都会传更加多的资料吼。啊，咱嘛有一个民主，搁去甲人哦接洽，搁去邀请人喺西方病院的其他科的医生来。所以呢，咱哦来支持咱的这个健康工作吼、哦。啊，第二个主题咧，咱即摆有邀请吼，即个 MIT 吼 MIT 微笑标章啊，主要诶单位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啊，而且中卫发展中心咧，伊要带咱讲吼，咱台湾制作的产品吼 MIT 有一个 mark。这个 mark 你来看，哦，你来看到这个 mark， 你就知影讲哦，这就是咱台湾做的，哦，这不是进口的，这是咱台湾优质的好的品质啊。哎，也有印象干呐，每年咱有邀请人来一拜啦，哎，拢系这个提供给咱足侪知识哈，给咱知影，给咱要安那在菜市啊哦买物件时阵，一旦选得到，咱。台湾的啊，这个优良品质的优良品质的好物啊啊！啊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哦。咱今啊有30个名额，30个名额啦哈！啊，未占咱真济时间，两点真久到四点啊，四点准时，咱结束呢，啊，佫会附登去主下案。啊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易安的服务电话啊，卡电话，甲咱来报名啊，这介重要啦吼，易安介知影吼，有偌济听众朋友会来啊，咱那是讲吼，咱呢这欢迎不热络，咱都无迄个兴趣啊，吼，都兴趣乏乏，所以需要大家来支持鼓励，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报名参加。感谢你。

一种的营养素叫做镁，进步的镁来讲哦，镁是什么作用？那是讲咱常常感觉紧张、焦虑、忧郁，安尼可能你都是身躯内底欠镁这种的营养素。镁会当帮助稳定情绪，它让咱的肌肉放松。人讲的镁是天然的镇静剂，就是讲会让你的神经放较轻松诶，会当对抗忧郁啦，镁，啊个会当帮助身躯来吸收钙甲钾，会当调节心脏甲肌肉的收缩。所以咱心脏甲肌肉的收缩有需要镁这个物件来帮忙调节。啊个有哦，镁呢，啊个会当帮助吼神经伊个传的迄个消息吼，会当正常，会当影响血糖、血压，参像咱心脏啦，啊是细胞的细胞、肌肉、血管，那是过度的反应，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镁来安抚，可以放松、放轻松。镁哦，啊个会当保护啊肾上腺，那是欠缺镁，咱身躯容易分泌啊压力的激素，就是来肾上腺素，安尼咱就容易哦，情绪紧张，心脏。碰碰菜，常常情绪紧张的人，常常心中碰碰菜的人，有可能就是真正你欠镁这个成分。镁这个物件主要藏在绿色的蔬菜里底，镁嘛算讲是啊叶绿素的成分之一。哦，你卖看伊是茎部哦，伊是呢叶绿素的成分，在绿色的蔬菜里底都足侪，有的人啊无爱食蔬菜。还是唔对诶，真正有人就无爱食蔬菜，绿色的蔬菜，青江菜、空心菜、挂菜、芹菜。

白灵啊菜、芥灵啊菜，看看你青一青，叶绿素就足济，镁的成分嘛真济。水果内底，像像香蕉啦、洛梨啦、银杏啦、榴莲。嘛拢有梅，另外吼，大粒经济坚果类，产像葵瓜子、南瓜子、芝麻、核桃、腰果、杏仁、花生，这嘛有梅，海带、鸡菜嘛有梅，菇菇类、木耳、香菇嘛有梅，豆啊、绿豆啊、黄豆啊、黑豆啊。蚕豆、豌豆，这种有镁；巧克力、可可粉、牛奶、优格，也有镁。所以呢，镁真侪食物内底拢有。你爱食这些物件，这些物件会当个交替啦。你都买一罐的大粒经济的零食，买一罐慢慢吃。一天吃一个汤匙，安尼就有够啊啦！大粒经济啊，真好啦！大粒经济内底核桃啊、腰果啦、啊、杏仁、夏威夷豆，这种最好诶。南瓜子嘛，真好，阿麦油菜，食迄原味诶较好。水果，人讲吼爱加食香蕉啊，较袂旧筋啊。香蕉会当帮助钙甲食。会吸收，香蕉内底有镁，啊，佫会当调节咱的神经。植物性的蔬菜、水果、经济类的，一定爱食。

免惊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参像个比菲德氏菌，即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若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。诺丽酵素软喉糖，补充钙质的蔬钙，叶黄素 B 群，大豆卵磷脂，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，酵素软喉糖，元气糖，黑芝麻合枣糕，水梨糕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2点真久哦。在民本地台855000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，230728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亲自。
1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2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3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4: 妈，我只有一台 Autobike 去买东西。
5: 那怎样？我就应该带一栋诶。
6: 未成年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诶监护人，卖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诶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，
8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，
9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6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，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。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0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爱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1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12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。

弃它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0: 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还有分别呢，
2: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
1: 我不敢讲
0: 笨小孩。哦哦哦，哎呀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芒市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改造完，
1: 红青的永坚固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，当然哦。
1: 嗯。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蒙起啊。
1: 郭建中。
0: 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。接着听。
0: 天气哦，叫做秋老虎了。
1: 嗯。
0: 虽然是秋天啊，哦，日头加人呢。
1: 日头个会加人。
0: 我。
1: 啊，干嘛呢？足大啊！
0: 我落去楼骹咧，爬起来吼。
1: 嗯。
0: 吼，安尼样个，电风冷气紧
1: 胖
0: 了，胖落去。
1: 那无处理都唔在做，处理当下你就知啊。
0: 都秋老虎啦。但是我过几天啊，中间哦，天气慢慢改变哦。
1: 嗯。
0: 有
1: 方便要过来。
0: 对啊，你若讲出国吼，外套嘛都要扎了
1: 哦。今嘛站温差有较大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所以这薄薄啊外套嘛是爱扎的，因为你若坐车啦，啊是讲这个办公室啊，啊是去百货公司，哎，拢开冷气哦，你若无外套，我哪会冷？
0: 哦，对了，
1: 坐久我哪会冷啊？
0: 算唔知。
1: 嗯，
0: 去百货公司咧吃头路的人，大家拢往扎外套去，一冷气拢中央系统的管落，我冷，你知道？
1: 啊，冷气的。

0: 袂使讲啊，帮你哦吹几工
1: 啊。对啊。
0: 所以外套爱烧塌咧。
1: 啊，阮电台咧就无多啊。
0: 嗯，啊，你也无吹几工啊。
1: 冷气特别降落去啊。
0: 嗯。
1: 伊咧高只机器啊。
0: 嗯。
1: 哦。啊，甲朋友报告讲，即马开始吼、哦。
0: 嗯。
1: 全年无休。
0: 全年无休。
1: 咱家说变成是全年无休。
0: 嗯。
1: 拜一个礼拜拢有节目。
0: 规年无休困诶啦。
1: 啊，感谢咱诶即个。蔡经理，叫做凯利，伊都甲当署长讲吼，讲两台来，啊，互咱来做安尼，啊，即马双拜甲礼拜，咱拢有节目滴，
0: 大工拢有节目
1: 咧，每天都有节目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慢慢啊听，爱选歌诶人，啊，你就爱听，啊，阮也咧放，你来讲，啊，即嘛未歹听。啊，你若要选，我那可以啊呢。
0: 对，
1: 找到江小姐嘛，无要紧啦。
0: 你想要听的歌吼，啊，你甲准备好好。啊，咱那可以时间卡入来，还是靠到江小姐拢可以。
1: 哎，对啦，刚才讲和朋友哦，欢喜较要紧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。
1: 啊，我呢，
0: 啊，要欢喜嘛，得爱身体健康。
1: 我呢，生病哦，做你放心。
0: 嗯，
1: 拢二三十年啊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食路当然是好啊。一个老板咧，互顾家咧，好，安尼用健健咯，碰碰球哦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身体用唔大好。
1: 对啊。
0: 上重要的身体健康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有钱人开啊呢。
1: 啊，够食落去安尼。
0: 啊，放会出来。啊，困会起。
1: 今年的中秋月饼，你看看嘛。
0: 嗯。
1: 蛋黄酥，你看秋干呢，你看看嘛。
0: 嗯。咁真正有食遐济吗？哦，买个用抢诶。
1: 排列咯，排列咯。
0: 啊，无食咁咪安怎？
1: 啊，
0: 无食咁咪安怎？
1: 啊，无车就感觉讲无过日中秋啦。
0: 吼，迄讲叫我安尼去排队安尼，我敢那无要骨啦。
1: 啊，我嘛无安尼。
0: 我规日在迄个面包店买两粒啊，食食较紧啊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，啊是讲爱好食啦，好食吼，人就会排队啦。
1: 哎，六港的什么包啊？
0: 嗯，
1: 好、哦、肉包嘛排队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下港一挂什么物件啊嘛排队安尼啦。
0: 嗯，
1: 好吃人都排队啦。哈哈
0: 哈哈哈。较稀罕呐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阿良因住伫迄个林下路遐吼。
0: 嗯。
1: 要吃拢有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但是阿良阿婆讲，那休困哦。
0: 嗯。
1: 咱看来都会吃啦。
0: 嗯啊，就平常时啊，食个
1: 会，
0: 食个会惊。
1: 平常时啊去啊吼，
0: 嗯，
1: 啊都爱个摆安尼嘞，用咱归来台北市都有，
0: 嗯，
1: 餐厅，
0: 哎，
1: 啊来啊食，
0: 拢是安尼啦，
1: 对啊，
0: 人来咱家排队啊，咱去别位排队安尼，
1: 金庙起神啊，
0: 啊，大家来看啊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我今年本来要去宜港嘛。
0: 嗯，
1: 啊，今日接车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无下港，讲起来，因兜大家唔知啦。用因遐倒位，我到迄个港口江啦。
0: 嗯，
1: 港口江大家都知啦。
0: 哦，
1: 我去晋江的人拢知啦。
0: 嗯嗯，
1: 港口江是外兴，你知唔？
0: 嗯，
1: 敢那土地哦，买几片哦。
0: 嗯，做停车
1: 车停好停好一千台啦。
0: 啊，迄阵拢敢讲啊。藤那个蒜头藤抢啊，
1: 哎呀，
0: 啊侬甘蔗，啊侬咸地，啊那甘蔗种起来，侬卖果果，卖自己啊。侬
1: 咸咸安尼啊？
0: 系啊，咸咸，
1: 哎呀，
0: 无好食。
1: 啊，人伊即马佫做一条迄个妈祖桥，
0: 嗯，系，
1: 唔免甲人收钱，
0: 系。
1: 你
0: 即马唔免佫我在那说啦。
1: 妈祖桥贵，啊都干口姜啊。
0: 啊，就敢那像咱即卖迄个什么迄落雪水做起来吼、
1: 喔，哦，依然了。
0: 哎、欸，啊，大家拢惊雪水啊，迄、那个什么深坑啊哟，
1: 唔、欸、
0: 是深坑啊，迄个
1: 沙，
0: 无啦，好个沙，迄个香客哦。上课吗？
1: 好个上课去，
0: 不是挂上课哦，是上课遐是的了。向杰名袂记，啊，迄个所在是不是无人对啊过啊？
1: 上课遐是咧，咧放天顶的哩咧。
0: 啊，就是 就是要挖遐，诶，南天南山寺遐，南山寺啊。
1: 南山寺，你咧讲到这南山寺这
0: 边哪？
1: 边哪呢？
0: 对啊，啊，就边哪遐迄个什么什么寺？
1: 迄嘛是上清宫庙啊。
0: 啊，唔是啊，就是讲。本来拢爱经过迄个路程行程啊，爱经过遐，啊，即卖雪水怕通都唔免经过遐，啊，遐都无劳力啦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本来要去阮港口宫遐进香，是毋是拢爱对破柱对迄个拿来遐安尼顺个路一直行过来？
1: 嗯嗯。
0: 哦啊，弯弯弯弯啊，是毋是做劳力嘞？啊，车都塌啦。啊，即卖一个迄个东西快速道路怕亏。直接对迄个破竹、迄个港口、迄个妈祖桥过来，
1: 哎，
0: 安尼即卖是咪加足方便？
1: 哦，真好势。
0: 系啊，啊，毋过就变较无遐闹热啦。
1: 对妈祖桥过来，
0: 阮遐就变较无闹热。
1: 啊，就港口桥嘛。系啊。嗯，恁那是过年哦，过年两三天哦。
0: 嗯。
1: 安尼超几礼拜哦。无。
0: 暗
1: 时啊，拢无人咧困。
0: 无搞元宵嘞啦，
1: 嘿啦，
0: 过年拢搞元宵，元宵过节元宵诶活动啊。
1: 咱台湾就是讲有一个些，
0: 博杯迄个，
1: 有一个咧闹热吼，
0: 嗯嗯，
1: 庙事闹热，
0: 活动啦，
1: 啊，冲啥啦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大家去啊就感觉讲真欢喜，
0: 嗯，
1: 啊个拜拜吼。
0: 嗯，
1: 啊，新民个保庇啊呢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一个信用诶挖壳啦，
1: 对啦，
0: 嘿啦。
1: 嗯
0: 啊，信啥拢赶快啦，心诚则灵啊。
1: 对啦，对啦。
0: 嗯嗯嗯。
1: 咱来尊重啦。
0: 嗯。
1: 尊重这心明啊，就对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那像我咧厝诶啦，我拜观世音菩萨、土地公伯、观圣帝君，哦，啊，搁有迄个公妈。
0: 嗯。
1: 嗯啊，咱咧拜安尼啊，啊，毋过咱厝诶囡仔吼。说去读迄个什么圣约翰呐、啊？
0: 嗯，
1: 也算讲，也算讲阿门的哩。
0: 嗯，
1: 啊，等来，你要叫家乡伊买去啊？
0: 嗯，
1: 啊，
0: 嗯，
1: 哎，等来呢中间搁家乡因，
0: 结婚呐，
1: 我都搁甲迄个观世音菩萨搁
0: 请假，
1: 讲这样呢，这地主这样、個，
0: 嗯，
1: 都结婚。
0: 嗯，小心路啊，嗯，
1: 一等来啊，就说说点我讲的境地啦，你啊，
0: 嗯嗯，
1: 嘿啦，
0: 生意有搞得好啦，
1: 对啦，
0: 嘿啦，心灵了解啦，
1: 我的心开要紧啦，
0: 嗯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啊，我多还早起来都惊婚姻啦，
0: 惊姻啦，
1: 嘿啦，
0: 嗯，你看因啊去迄个吃火锅啦，
1: 嗯，
0: 啊是去吃迄烤肉啦，哎，迄衫吼拢。外套拢唔敢穿，
1: 嗯，
0: 拢惊穿了一个味足重的，
1: 嗯，
0: 哈哈哈，哎，也是我这吼鼻啊，嗅觉歹去安尼较好，
1: 嗯，
0: 拢免惊生起啥物味，哎呀，无闻到
1: 啊。往天啊，伫咧灶卡咧偷蚵啊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我咧房间，
0: 煮蚵仔汤啊，
1: 我咧房间就讲，哎、欸、呀，啊你是咧，咧破蚵啊哟，
0: 我咧破蚵。嗯我也要破蚵啊！
1: 你提蚵啊出来咧碎
0: 的。哎呀，样破啦，破较慢。
1: 啊，我都偏掉啊，啊，往起来偏未掉。
0: 嗯。
1: 我讲要带来叫医生哦，啊，看是要甲手术来先弄安尼。
0: 嗅觉甲手术都无共啊，鼻塞迄、欸、是鼻塞。
1: 迄、那个掀起来，怎啊甲你夹落去？
0: 哎呦！
1: 哎呀，
0: 底片啊！
1: 你
0: 当作我这底片啊？
1: 当我最近，我最近就是咧整理我的喙齿啊。
0: 嗯。
1: 喙齿哦。一摆拢加班冷气起来，
0: 嗯，
1: 加班冷气起来，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后礼拜要过来加班冷气起来，
0: 嗯，
1: 啊，再要过做几摆，啊，水水如果啊，搁个做落去啊嘞，
0: 嗯嗯，
1: 哎、欸，
0: 嗯，
1: 哎，功夫外好哩，安尼把虾煮入了吼，
0: 嗯，
1: 我缓解心安尼吼，
0: 嘿嘿，
1: 哭哭伊讲，
0: 好啊，
1: 伊讲，我讲啊，现在怎么样？好了吧？哦，
0: 嗯，
1: 他早咧搬水气无哦，
0: 嗯，
1: 安尼沙尾安尼，安尼烟安尼乌安尼，
0: 啊，你迄个冲气头呢？
1: 哎，
0: 哎呀，冲气头啊，
1: 即马足发达嘞，
0: 嗯，
1: 哎，水气搬起就，
0: 啊，迄嘛都爱算师傅都要到我
1: 头。最近搬起来，我都唔知道。
0: 我是讲伊咧甲你煮麻椒，我来上个厕所，
1: 嗯，
0: 来差不多。 结果讲我什么我来你已经好啊，办好。

0: 好礼拜嘛，都要
1: 过去办，
0: 这两期过来办掉，
1: 三期的，
0: 哎、欸，哎，这嘛加无咯吼，
1: 嗯，规个种子，
0: 啊，这个做做水啦，水噜噜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哎、欸，
0: 嗯。
1: 哎、欸，无这喙齿，我真费气诶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佮当然讲这食物件就真麻烦。
0: 嗯，系
1: 啊，无通个食到迄个爱食的美食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系啊，
0: 迄团里嘛，因大兄吼、喔，
1: 嗯，
0: 干来迄个喙齿哦，开两百万。
1: 哈哈哈！伊个植牙的啦，
0: 植牙。
1: 啊，但是咱五年会吼、喔，无适合做植牙啦。
0: 嗯，
1: 因为啊，时间佫长。时间阁长哦，所以你咧诶牙龈的萎缩啊，你个做植牙无下啦。
0: 人两百万啊，做个水噜噜，
1: 嗯，
0: 要食啥拢没有问题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啊我即马智能器那个牙起来吼，
1: 嗯，
0: 啊你咪就啥拢
1: 变怪脑柱，
0: 什么怪脑柱，
1: 嘿，
0: 啊我即马
1: 即马都无去音，啊就变
0: 讲话嘛阁清清啊，
1: 嗯，
0: 对，
1: 嗯，
0: 啊你呐，啊都米浆啦。小米粥啦，
1: 啊，喙齿倒了，说见到不怪怪。
0: 啊，你要叫我讲刻迄个肉骨，
1: 那我倒了。
0: 哎呀，
1: 哎，所以喙齿哦，虽然是顶酷酷的物件，但是嘛爱顾好。
0: 哎呀
1: 哎呀哎
0: 呀，
1: 哎，槟榔啦，烧酒啦，啊，茶米茶啦，吼，这拢会伤到咱的这个钙啊。诶，钙呐无够吼，诶，喙齿嘛会紧歹。
0: 较早咱都唔知啦。
1: 啊，薄槟榔啊。
0: 薄槟榔啊。
1: 嗯，烧酒。嗯。
0: 酒啦。
1: 诶，薰嘛是同款。
0: 查某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感觉喙齿拢歹了了。
1: 嗯嗯嗯。诶，套机贵多了对。
0: 诶。
1: 哈哈哈。好好好，家己讲出来哦，唔是我讲的哦。
0: 嗯，啊，少年，我定定啊，少年无怕，要食老是要盘到去。
1: 哦，对啦，
0: 嗯，老高人都不爱提啊啦，
1: 青春不要留白啊，
0: 嗯，算唔知，
1: 嗯，安尼嘛是有理啦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那有啊讲，
1: 我喙齿有咧过过只久啊嘛是，
0: 往事只能回味了。

0: 有案说成为往事只能回味。
1: 嗯，
0: 诶、欸，这歌拢真好听了吼。
1: 嗯，
0: 你若听着就想讲啊，我迄当阵才几岁了呢？喏、
1: 哦，
0: 迄当阵有案说十几岁就唱《难忘爱人》嘛，啊，过来就唱《往事只能回味》嘛，唱起来啊。
1: 嗯，
0: 吓、欸，都是出戏要来唱歌还无遐多。
1: 嗯，
0: 啊，青山唱歌嘛真好听，啊，但是八十外啦。也灵骨干那有留啊，够壮安尼啦。
1: 八十五啊，骨头阁未歹。
0: 迄、那个灵骨干那够壮安尼啦。
1: 够壮都正算正常的啊，爱保养啊。
0: 不过伊唱歌真好听。
1: 嗯。
0: 吼、哦。

0: 青山的歌吼，泪的小花。
1: 嗯。
0: 哦，迄当阵呢，我那红一针。
1: 唱歌歌。
0: 哎，唱歌，唱歌，唱作侪歌拢真好听哦。
1: 嗯。
0: 哎，我那八十歌啦，啊，这灵骨干那留下有够壮啦。
1: 哎啦，八十歌，哎，骨头用八十几年啊，煞袂歹。
0: 哎
1: 呀。
0: 稍等，我听一条吼。啊，那介绍咱的骨头的啦。
1: 嗯。
0: 骨头，食阮这哦，骨头哩，你会感觉哦，我这个物件那真好。
1: 对啊。
0: 大概食个也好啊。
1: 啊，食产品都爱对症
0: 啊。对啊。
1: 啊，无对症，那都拢加食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电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呐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血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肌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

0: 红青的阳筋骨、新冠变异、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红青的阳筋骨，这个、骨头都爱吼，佮固好。
1: 嗯，
0: 你若叫我咧拍钢去吼，迄袂堪要削个啦。把做拢吹了了去啊！
1: 嗯，哦，啊，都会上来听
0: 啊，对啊，
1: 听就是袂通通，就是袂听，
0: 对啊，从骨头咱那个过好，唔通讲健保卡摕吼，你听啊，就去注射唔止听，
1: 嗯，
0: 注注等下，
1: 嘛是搁听，
0: 几几工个搁听，
1: 啊，一直注射敢是办法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哎，注愈注愈当然嘞，
0: 对啊，
1: 因为消炎止疼对咱的这药剂啊，
0: 对啊，
1: 肝啊、胃啊拢无好啊，
0: 这骨头
1: 副作用较侪，
0: 伊会甲你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功效，伊会甲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哦，
1: 嗯，
0: 大补咱的这气血，哦，啊，滋阴养肺。啊，就是咱这款红青的养筋骨，有耐心吃，唔免就去下啥哩地煮个么？
1: 嗯，
0: 煮了吼，煮个一寡油脂啦，肝排了了。
1: 对啊，
0: 哦，
1: 咱咧退话比咧吸收更加紧。
0: 吃这款就对啊，哦，
1: 所以讲爱吃好对啊。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即卖你两杯半担吼，有犹太。
1: 对。
0: 有犹太，
1: 加足会好个呀、
0: 哦。
1: 对啊，嘿，啊，这个机会无定定有啦。
0: 啊，目睭人有去手术咧，白内障的人啊，哎，两类金色色啊，但是还佫保养呢。
1: 嗯，
0: 你无保养袂使呢。咱个红姐大光明哦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个气血哦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肝。啊，你若无。国家那个保养落去哦，
1: 嗯，
0: 那个好老目油来，反倒转来，嘛是同款，如果爱手术，
1: 嗯，过、哦、一拜，
0: 所以啦，手术了后，绝对要认真吃，唔通忘记的哦。红青的大光明，你这样若买半担哦，我那有犹太，
1: 同款那有犹太，
0: 跟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1: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孙晴所唱的吼、哦，那个又是细雨

0: 这款歌你拢安尼倒咧听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逐条拢真好听。
1: 坐咧听敢未使？
0: 对啊，
1: 坐咧倒咧徛咧拢未使啊。
0: 啊，咧厝里面，
1: 未使单机嘛，不要紧啦。
0: 咧面床顶安尼来听，唔得双享受。
1: 嗯，自由自在
0: 啊咧。来了，邓丽君这什么水长流了？
1: 嗯，
0: 哦，这地方那未歹听。

0: 平常时啊，咱这个水啉较济咧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都爱搁顾这啦。
1: 嗯。
0: 火气。
1: 哦。
0: 欸，小蛋，我在那养养。
1: 公告一下吼。
0: 咱这个火吼。
1: 嗯。
0: 未使去走五脏六腑去啦。
1: 未使蹲积咧腹内。
0: 哇，那蹲起啊吼。
1: 火那大，腹内都袂快活。啊，早晚重复入去就变成病菌啦。
0: 有时要困嘛，你困未起啊呢？
1: 对啊。
0: 哦，尿放个红地去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个底层啊，个闭结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嘴大嘴阔嘴臭啦。
0: 有底层的人啊，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你要想办法哦，都要去啊，手术掉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唔知啊，我再报，你去找名医，用医疗级的，伊那除掉就好啊。有人哦，迄块底层甲坑哇，我话要听时间呢，火气大哦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嗯，
0: 火气啊大，迄个底层就弄出来啊哩。
1: 嗯，
0: 哦，那去点着那干干球
1: 啊
0: 哩。
1: 了了啊，那闭根哦，啊了啊，电就来走出来。
0: 有啊，
1: 哎呀，
0: 啊咱有肠啊火啦，胃火啦，哦，啊个肝火啦，
1: 心火啦，
0: 脾火啦，心肝兼解毒，
1: 脾火啦。嗯，
0: 会啦，大人未快活呢，你暗时啊要困啊呢，哦，那，
1: 嗯，
0: 那这会啊，大家呢困无啥会起啊呢。
1: 你像这种天气哦，秋燥哩啦，
0: 哎，
1: 啊呢，
0: 秋老虎，
1: 系啊，啊感觉呢，啉水拢未止嘴干呢，啊感觉呢足衰的呢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所以讲咱红气用呢，解毒完咯，都要买灯来吃，
0: 买灯来吃，
1: 啊滚水加啉一挂安呢。就 OK 啦，
0: 清肝个减解毒，
1: 嗯，
0: 较袂讲着放个红气气，哦，大便拢放袂出来，
1: 熬夜无眠啦，
0: 啊，闭起啦，顶个哀哀叫啊呢，
1: 嗯，
0: 你在哪咧吃哦？大便拢做通顺呢，啊，代表着讲一挂血哦，拢甲你放放出来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排出体外啦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无大便，你粗粗人咧吃的时阵哦，大便放出来好臭毛毛。啊，过来的清的清就别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会记讲红曲五年解毒丸，刚才这红曲五年解毒丸哦，都讲过30多年啊。
1: 嗯，在咱这个节目，这部节目已经讲过30多年啊。
0: 这里人买几罐啊？
1: 嗯，
0: 后生查某囝厝内隔壁啊，这个空一罐啊。
1: 嗯，
0: 要吃都有啦。
1: 对，
0: 哎啦，
1: 啊，你都持续吃哦。不管是甲北来清哦，清体卖有迄个火啊，迄个火哦，蹲即个咱北来都袂看哇，系啊，
0: 佮
1: 看袂着。
0: 红军五年解毒很大哦，伊即摆用迄个味道，甲胖啊，逐粒拢水溜溜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顶摆是用迄竹炭炉胖的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摆在用迄味道薄薄啊，啊，再甲胖，胖啊，逐粒拢安尼哦，足水，啊，效果真好。哦，对，咱这款红曲的五年解毒丸。

0: 爱买顿来吃。哦，千滚鬼肉，万变的鬼毒素，毒素咱都要紧甲处理出来，较袂嘴大嘴苦嘴臭。哦，2999-8692，
1: 找咱乐冈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对。

来，我甲讲句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度会变这个肝火。

0: 爱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、热毒会变鼻血、肠啊血，啊胃血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啊嘴也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特工。
0: 人讲千军归路，啊万兵归毒素。这个毒素你唔能看无要无紧呢，伊那你内底加菌哦，佮产生种病灶走出来，
1: 对，
0: 爱当那就麻烦啊，
1: 对，
0: 哦，所以你即摆有听到红青五年解毒丸，咱赶紧内底北内火垃圾佮清清出来，清肝佮兼解毒，哦，即款广告三十年啊，哦，一个朋友哦，不管是厝内拢。拢有
1: 买个红青
0: 年解毒丸，嘿啊，从这款进入，哦，出来还甲传这款啊，
1: 没用到，
0: 有诶便秘啊，啊有安尼安尼条啊生啊龟面啊，这款上好，迄若食了条那个无半粒，哦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过来呢，会烧诶人你就食这款哦，
1: 玻璃边烧散，
0: 隔离有像用户出品呢。玻璃边烧散，咱这个台湾这所在有湿气嘛，风寒，内心嘛烧，啊热天啊，啊就热毒啊，
1: 啊吹冷气啊，吃饮料啊，吃冰吃凉的啊，
0: 对啊，从这个烧吼，气管也顾好，气泡也顾好，你若顾不好，这中间，若去外烧起来吼，哇，讲起倒倒来。有时阿弟扫，唔知要扫几工安尼啦。
1: 哦，迄扫墙恶好啊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而且个会来会去安尼。
0: 啊，都医生惊弟扫啊，土水师讲惊裂刀啦。所以扫的物件，你交代好即款，隔离大油厂用户出品的玻璃免扫散。哦，你若讲风寒啊，啊，定来咧扫啊，片啊脱掉的啊，痰甲你脱掉的啊。哦，玻璃边扫散，紧甲买顿来食。啊，这一罐千六块，物件唔通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玻璃边扫散，哦，紧找到江小姐甲注文，即卖若买半担哦，拢有优待。
1: 对。
0: 哦，啊，这拢会拢新鲜来。哦，免惊免惊讲，啊，你，阮咧藏咧偌久啊？咧无可能啊。阮咧这产品四十天。哦，我赶紧订到，伊就直接送来啊。
1: 哦，提早预定啊。
0: 嘿嘿，所以要滴朋友拢找到江小姐个门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有 EGF 青春胶囊哦，哇，迄人来保养咱的。即马在秋天保养咱的皮肤上好，
1: 那安尼都皮肤较大啦，年岁较济吼，迄皮肤大呢不舒服。
0: 面安尼个水好清气，
1: 以
0: 前也有青春胶囊安尼个胖了，
1: 加薄了，
0: 哎、哦，比较胖，
1: 加足更细，
0: 都面啊都安尼光影呀，啊不要你流鼻涕啦，啊即马够有一罐
1: 珍珠霜，
0: 哎。
1: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0: 即卖即罐较大罐哦，加100块啦。
1: 嘿，加15毛出来。
0: 嘿啦嘿。
1: 啊，加100块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的。
0: 那这两项哦，你安尼保养
1: 好
0: 是哦。厝边头尾人看到，哇，你面相那遮水。
1: 系啊。
0: 无成功，你有抹好啦。啊，那抹久了后，你一寡乌色素还拢得了了。哦。EGF 青春胶囊，
1: 一罐40粒，1800块。
0: 啊，你也买半打哇？
1: 够优待，
0: 算起来好，算起来好。哦，甲你加加这啊，加迄啊，加呢。哦，
1: 对。
0: 紧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生命如花篮。

0: 一卵精微。
1: 嗯，
0: 这个老歌我讲好听吼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阿达来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黑浮流更加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麦都七点零八分，来，今麦都要互你选歌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王琦啊，今麦是点歌时间，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吼，2999-8693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，2999-8692。找罗岗小姐询问，咱的这个电话吼全年无休啦。嘿呀、来，我今麦这个开关开启，现在这个开关完了怪怪。来，你好。你好。
2: 王大
1: 要听什么歌？
2: 我经过。
1: 好，OK。
2: 就是。
1: 阿姨，唔能记哦。你些心机禁掉。心机。心机要禁掉。
0: 禁掉。
1: 你心机要禁掉。
0: 禁掉了，那差偌济人，你知无？你那要卡入来吼。
1: 心机拢要禁掉。
0: 心机拢要禁掉。
1: 嘿，阿无会记。
0: 啊，你差到正人啊。
1: 来你好。
2: 喂，
1: 你好，
2: 王琦啊，你好，
1: 小朱啊，
2: 我住在三重埔这里啦。
1: 哦，三重贵姓？
2: 姓刘，
1: 刘女士。
2: 我也算韩国歌。
1: 韩国歌，什么韩国歌？
2: 烈的小花。
0: 哦，烈的小号。
1: 烈的小花。
0: 你对韩国歌不挺好听？
1: 累的小花哈，
0: 我再给你吹吹哈，
2: 谢谢哈，
1: 好，
0: 好
1: ，OK，
0: 没关系，
2: 多谢你们
0: 的，
1: 来你好，
3: 来，你好，阿伯点歌，
0: 什么歌？
3: 欠人债，
1: 欠人债，
0: 欠人债哦，
1: 欠人债啦，
0: 欠人债，
3: 啊，你。

0: 一只使用金瓜。
1: 哦，使用金瓜明仔载人哦。
0: 拉紧啦。
1: 好好。
2: 看忙去。
0: 我刚刚两个拢无听到。
1: 哎呀，无猜阮咧放。
2: 啊
1: 你。啊，阮咧放。
0: 今日这搞假的人，准到尾啊，到唔来
1: 交代去的。啊，你要黑白转？
0: 那有。
1: 你要十二点进前就十一点就好好开始起来转啊。
0: 早
1: 就转了，
0: 啊！
1: 伊今唔难嘛，
0: 我
1: 听
0: 一直听无。
1: 哇！
0: 啊，无
1: 猜我
0: 咧
1: 放啊，看。
0: 我两
1: 家
0: 拢
1: 无
0: 听
1: 的。
0: 啊！
1: 我
0: 安尼无
1: 啊
0: 多咧。哎呀，赶紧啦，无就无啊。
1: 欠红债。好啦，啊，等下甲你找欠红债啦。
0: 好啦。
1: OK。
2: 啊，这肉点的。
1: 好。
2: 肉点的煮地壳。
1: 好 ，OK。啊，拍摄，来你好，
3: 你好，孟姐你好，
1: 哎、欸，
3: 要点歌，
1: 什么歌？
3: 家乡遍布故乡，
1: 家乡遍故乡，
3: 嗯，
1: 哦好，
3: 嗯好，谢谢
1: ，OK， 哎、欸，来你好，
4: 孟姐你好，
1: 哎、欸，
4: 我接着接个紧，
1: 哎呀，
4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4: 这样子叫道上的日语，
1: 道上
2: 日语哈，
4: 哎、
2: 哦欸，
1: 好。
2: 好
4: 好谢谢
2: 好
1: 多少
2: 多少你去的
1: 好
2: 好来
1: 来你好
5: 你先挂
2: 先先挂
1: 你心机莫机
2: 你心机要禁掉
1: 别要禁你心机心机要禁掉
2: 别要禁
1: 别要禁别
5: 要禁
1: 别要禁别要禁
2: 别要禁别要禁别要禁
5: 别要禁别要禁别要禁
2: 别要
1: 给不出
5: 来，我
2: 昂住
5: 了。
2: 昂
1: 住哦，昂住，
2: 我来吹哈。
5: 刚点未入来啦。
2: 哦，啊，今仔点入来，想给你补哈。
5: 谢谢哦。
2: 哦，
1: 好，
5: 谢
1: 谢哦。好 ，OK。
2: 哦，
1: 下
2: 来。
1: 无，落了。嗯。嗯。跟家乡变故乡。
2: 啊，两因两个昂我咧变什么？变什么狗人？
1: 嗯，唔知，
2: 嗯，
1: 唔知，嗯，你变啥嘛？唔知。
2: 来啊！
1: 你好。
6: 哎、
1: 欸，
6: 嫂。
1: 哎、欸。
6: 跟上遐，我无咧变高人啦，我咧上班啦。
1: 变往变啊！哎呀、啊，无两个，无两个婴仔要掠沙布
2: 啊！婴婴啊，往变啊，无变咯。对啊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6: 来听一个，你唔知，
2: 哥哥
6: 也
2: 常
6: 知。
2: 你唔知，我
1: 常
2: 知。
1: 你唔知。
2: 好啦，好。
6: 好好好。
1: 啊，都拢、欸、啊，拢我哩知了了啊。
2: 嘿嘿。
1: 嗯。
2: 嗯。
1: 好 ，OK。
2: 唱了就知了。
1: 哎、
2: 欸。唱了就知了。
1: 唱了就知啊。
2: 哎、
1: 欸。哎、欸，你。
2: 咁啊，你平开始来找歌，吼、哦。
1: 嗯。
2: 哎、欸，今日拢你平来找。
1: 拢我这边啊。
2: 嘿、
1: 欸、
2: 嘿。红猪要什么？鸡母娶鸡仔囝啊！
1: 阿母娶鸡仔囝，
2: 阿母娶鸡仔囝。哎
1: 呀，
2: 嗯来，啊这个五斤果王太太吼、哦、来。
1: 唔对啦，
2: 这条
1: 是什么回？
2: 这条五斤果。嗯嗯

0: 这条都五斤高了。
1: 五斤高。
0: 过来。
1: 嗯。
0: 欠翁的多。
1: 欠翁的多。
0: 要详算的。
1: 三年波牛女牛老女士。哎、啊，哦，柯美玉，柯美玉。嗯。
0: 啊，这条是那个肉店的主题曲。
1: 哦。
0: 哎
1: 呀、
0: 啊。
1: 欠翁的多。
0: 欠翁的多。
1: 嗯。
0: 看是安怎来欠哦。
1: 嗯。
0: 来，甲听好详细哈。啊，要第三品。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重点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到江小姐询问。

0: 这哪要转来就看好事啊！
1: 打袂欠红的这样。
0: 人到后尾啊，煞过一个敢那拳头西，直直甲伊弄啊，看啊，弄啊。
1: 拍拳头。
0: 对啊。
1: 西里七剑啊。
0: 对啊。
1: 丢了，我无叫去弄饼。叫去弄饼。先无鬼啊，去弄饼。
0: 这怕无这这都唔好这。
1: 哦。
0: 哎哎，你我。你外口拢袂用干嘞，我无咧骗啦。
1: 哎呦，
0: 吓啦，
1: 嗯，
0: 真正我无咧骗。
1: 嗯，唔过
0: 你外口无打啦，啊，打无上高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到时人离婚咯，含桥卡又无人去困，
1: 含桥卡人都袂见落去困。
0: 对啊，袂见去困。
1: 哦，袂见落困。
0: 老周的陈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你入塔路啊吼，哇，我足惊你睡困去，我咧台北兄弟先放回家。
1: 来，
0: 大家来听我唱《台北兄弟》。

0: 台北兄弟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咧，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杨金国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，
1: 加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。啊，你也要半担，搁有油胎。
0: 哦，面啊洗好。
1: 嗯，
0: 这罐个胖咯，都金细细啊。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洗了咯。
0: 啊，这嘛搁有迄个珍珠霜。
1: 哎，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0: 我头家娘一挂小姐安尼哦。
1: 嗯。
0: 哎，这罐珍珠霜搁安尼个，个抹落了。
1: 嗯。
0: 洗了咯。
1: 哎呀，唔免搁啥物碰粉啦，啊，啥物拍底啦，哦，迄拢免啦啦。
0: 啊，你人感觉。
1: 哎，都洗了咯啊。
0: 都无参照你抹粉啊！
1: 系啊系啊，啊，佮、啊、有咱这個好食一口松啦吼，啊，佮有无参粉的纯肉酥，佮有肉条，佮有养生梅，佮有咱这個海蜇头、特级蛋、蜜汁黑豆，特级蛋、蜜汁黑豆吼，含海蜇头，这拢700块尔，700块你即摆若要去市场哦。买物件哦，我讲正经的，买无物件，干那迄水果吼，你买无两项，嘿啊，
0: 哎，
1: 贵三三吼，啊，咱这样咧买回来咧，一阿只大阿，恁阿咧食到很欢喜啊咧，
0: 对啊，
1: 哎，啊个即个一口松，这嘛真好食，大人囡仔吼，无喙齿都会使食，
0: 哇，
1: 老嚼化的啦。
0: 你老大人，你若讲都无食肉袂使哩，
1: 嗯，
0: 啊无食肉袂使免咯。咱一口松，
1: 嗯，
0: 够即个肉条，
1: 哎，
0: 啊纯肉酥，
1: 哎，无掺粉诶，
0: 再买顿来食，这中间咯有氨基酸，
1: 够两百几，
0: 也够两百几，
1: 哎，
0: 咱人哦，食了啦，无氨基酸两百几都袂使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无体力，
0: 对哇，啊，你说这个提顿去食咧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产品，反正讲这一旦讲都送互你嘛，无要紧啦，
1: 嗯，
0: 拢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啊，你那买咱的药品吼，买半打完了有油胎，
0: 哦、对
1: 啊，这个机会不定定有哦。
0: 哦对，
1: 哎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阿龙阿婆讲，你唔知，我想知，
1: 嗯，
0: 我唱了你就知，
1: 嗯。

0: 你唔知道我想知
1: 道，嗯，
0: 我即马讲了你就知道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唱完你就知啊，
0: 嗯，后来迄个韩国嘅那个小花吼，
1: 嗯，
0: 都只是青山唱的，啊，即马在韩国歌，黄宁波刘女士所端点播的吼，来。

0: 带着小花，
1: 嗯，
0: 真的咱艺术哦，来对真可怜，哎、欸，爱个唔知道要安怎呢啦，
1: 唔知要安怎，
0: 过来什么？
1: 阿母带鸡仔囝，
0: 我的红猪哦，
1: 嘿，
0: 阿母要带
1: 鸡仔囝，
0: 鸡仔囝，
1: 嗯。
0: 啊，个鸡完了有感情哦。
1: 啊，娶久都有感情，斗阵久都有感情。
0: 啊，若要伫咱关键中俱乐部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找到江小姐，咱的产品拢做好哟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询问。

0: 阿母的娶家啊囝，
1: 嗯，
0: 而且精神啊呐，安尼斗阵哦，拢有感情呢。
1: 斗阵久啊，哪有感情？
0: 啊，甲家啊，斗阵拢有感情。
1: 嗯，伊家讲，伊早讲鸡犬不宁。
0: 哦哦。
1: 人即马鸡甲狗，甲迄个狗嘛真好啊。系
0: 啊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甲猫嘛真好。
1: 啊，都拢即马拢好伊啊。
0: 系啦。
1: 都斗阵久啊，看你看我顺目，我看你都第二目啊都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即马讲即地吼。
1: 嗯。
0: 即地，来我梁先生了。
1: 嘿，对。
0: 道上要日语的吼。
1: 嘿。
0: 后来这阿爸就丢了。
1: 来。
0: 嘿。

0: 这日本歌拢真好听哦，
1: 稻
0: 香，哎，搁一条什么歌？家乡变故乡，
1: 哎，
0: 什么说家乡变故乡？
1: 嘛唔知呢，
0: 哎啦，啊，故乡变家乡，好啦，帮帮你就知啦，
1: 反正拢是乡啊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。

0: 家乡变故乡，拢是乡啦。一离开故乡，少年离开故乡，回来故乡的时候，一头毛拢吹牛皮啊，
1: 时间很长，
0: 人事全非啊，回来嘛是孤单，
1: 拢变过往啊。
0: 过这条吼，一、那个点门盘所啊点落啦，朋友爱听吼，一、那个点门盘啦。

0: 调到点门半啦。
1: 嗯，
0: 比如你若有两箱钱吼，这你都爱买回去吃。
1: 嗯，
0: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也用冰天雪地啦。
1: 对，
0: 哎，袂使用，哎，那用去地球路代志啊。
1: 嗯嗯。
0: 哦，哎，冰天雪地，也这磷虾油有欧米伽三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。啊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
1: 嗯。
0: 哦，尤其有这 EPA、DHA， 伊对咱的这个血管。
1: 脑。
0: 哎，对啊。
1: 嗯。
0: 血管啊，一条筋，那血液会给你通。

0: 把你顾脑，
1: 嗯，
0: 这款真正都爱吃，哦，这款呢放诶，食饭桌啊遐哦，
1: 嗯，
0: 那看到啊，我就摕来个塔路盐呢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一盖两粒啊，都爱吃。
0: 营养，你的身体你足健康诶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会记你讲，那后要伫这个林下有这朋友哦，你拢问罗刚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嗯，
0: 我们在咱的产品这吼，
1: 嗯，
0: 这拢一切拢问罗岗小姐啦。
1: 每一项产品哦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岗小姐问安尼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他时间到位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哎，
0: 啊，明天就过来了。
1: OK。
0: 哦，大梦琪啊。
1: 我见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，
1: 再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在节目当中要开始，曾经我都安排这个大家来听故事的歌，跟大家来结缘。各位朋友，大家牛早，大家快乐。咱即马阁继续来进行今仔日一点真久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，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下面就欢迎朋友继续开站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普陀山的传奇，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对蜡烛。那讲到普陀山，是因中国四大名山之一。普陀山传奇的故事，在民间流传是真多。也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时常显化，所以讲普陀山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。伊受到万民的敬仰以及朝拜。伫咧唐朝唐文宗以后，日日去普陀山朝拜人是安尼挨挨定定，就是无去过普陀山的人啊，厝人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。伫迄个时阵，浙江省有一位姓张的老农夫。这个姓张的老农夫，伊一生勤俭打拼，却是家庭一直改善未起来。不过伊原来真认命，伊真执着，因为伊也生了一男一女，后生也已经娶新妇啊。因的厝同款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，因逐天早暗拢伫咧烧香点火，伊才讲是一户真虔诚的佛家子弟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农夫伊伫咧食暗顿的时阵，伊讲出着伊最大的心愿。伊讲，伊一生伊并无要求着大富甲大贵，伊上阶段的愿望啊，就是来当去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去参见观世音菩萨。因为安尼，伊的一生就心满意足啊。老农夫的心声一日讲出去了后，伊的新妇甲伊的查某囝同款，我那真同意。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，甲行一转。兄嫂甲小姑同款，我那发表意见啊。兄嫂讲，人伫咧讲观世音菩萨真灵感，啊，我想要来去求看一下状元囝无。小姑伊就讲，啊，那我要求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当健康，家内大小平平安安无代志。张家即户农民，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。

行一转，就是问题来了。因是算车的农民，因无钱，虽然是路费尔，但是因也有吃大的困难。正在因伫咧想无好方法的时阵，有一个出外人来弄门啊。迄、那个出外人讲：“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啊，即马天已经暗啦，啊，我也找无客栈，恁是毋是会当寻我一个方便，互我住一暗？”张老农夫看到是一个出外人，伊正有自卑心，即时就叫伊食暗饭，佮让出一间房间互出外人住。张老农夫伊家己困伫客厅的长椅了哩，一暝真紧就过去啊，天光啊！迄、那个出外人伫要走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出外人讲：“我真感谢恁，不过我无虾米款物件通送恁，我只有是送你一包的菜籽，希望你即时将厝前后壁的空地啊加挖挖哩。这种菜啊是真好食，也嘛真好价，对农村人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收入。”恁若是好好甲照顾，啊个骨力工作，恁的生活绝对会加真好。迄、那个出外人佫教因种植的方法，迄、那个出外人教了后，原来走啊。老农夫一家人正是开始工作种菜啊。有时经过几个月了后，菜开始收成啊，每一粒菜啊都拢结得真大粒，甲煮来食看嘛哩，佫哈尼好食。伫当时是烧钱人买，阁好价。老农夫啊，因赚一笔钱啊。原来迄种菜是高丽菜，是高丽国才有的菜，也因为是对高丽国传入来，所以讲后来人唔只甲合作叫做高丽菜。老农夫一家人因为因有信念，因才会当得到高丽菜的菜籽，因才会当改善了着散车的家庭。到尾老农夫讲，这拢是观世音菩萨显化地印，因为伊有一点的善念，伊予出外人方便，伊无意中得到一大包的高丽菜籽，伊变成第一个种高丽菜的人。伫当时，高丽菜是一种高贵罕有的青菜，老农夫的家庭啊，却愈来愈好过啊。老农夫伊思思念念要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。这是伊一生上界大的心愿，因就选择九月十九日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，因全家口啊，就向南海普陀山出发啊。哪会知影讲伊的船行到大海中的时阵，突然间伫咧南海出现一大阵的大尾鲨鱼，这阵鲨鱼有大尾，然后细尾，对因所坐的船甲微调咧。较早的船是无介大只。有几啊尾真大尾鲨鱼，熊熊撞出海面，头壳是遐尼大粒，嘴是八开开，准备要食人。老农夫规家人是安尼惊到咧皮皮喘，尤其是兄嫂小姑是惊到魂不附体。闪这边毛鲨鱼要来攻击，伊若闪另外迄边毛鲨鱼要攻击，有诶鲨鱼好惨，就是要将船甲变过同款。船安尼一直掀来掀去，老农夫啊，伊是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哦。在这个时阵，空中忽然间弹一声的大切雷，砰一个一声大大声，老农夫的查某囝是惊一个，手中一个红蓬西伞，却落对大海中。所穿的蓬西衫还搁伫咧船顶，船伫咧行，蓬西就愈牵愈长，奇怪代志发生。一大群鲨鱼出走了了，原来鲨鱼有一个欺小怕大的个性。鲨鱼若是要吃人的时阵，会大声甲迄个人比看什么人较长。你若是比伊较短，伊就要甲你吃掉；啊，你若是比伊较长，伊先讲说袂了去，伊自然就走啊。即阵碰西山落伫海中，船伫咧行，红线愈看伊就会愈长，莫怪即阵鲨鱼也走了了。啊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本来是落大海中伫咧掠鱼的人啊，脚尾拢会绑一块红碰西山，以防鲨鱼来吃人。各位，我头拄仔讲老农夫因一家人，因又搁躲过一大劫啊，因所
武道的奇迹，拢是观世音菩萨暗中斗加持、斗保庇，是观世音菩萨相助的。因为因虔诚佮善良，因的船来到普陀山要上花定了的时阵，几家人是安尼，拢足欢喜、足欢喜，因会当完成到一个心愿，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主眼啊！就是就在这个时阵，老农夫的查某囝发觉情形不对。伊唔敢上普陀山，伊惊讲去冒犯着佛祖的圣地。老农夫的查某囝偷偷啊向伊阿嫂讲：“阿嫂啊，我拄啊迄度来，啊我唔敢上普陀山呢，可能是我即阵阿个无福气，倘我见着观世音菩萨的圣眼，请阿嫂你代替我甲菩萨讲一下，转达着我的心意吼，希望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通健康，会当平安食饱哩。伊阿叔听着小姑，伫这个时阵歇落来，伊就甲笑讲：哈哈哟，你安尼早唔来晚唔来，偏偏伫这个时阵才要来啊！哈，小姑啊，听着安尼是歹势，甲面色安尼红叽叽。老农夫因全家人上普陀山咯，只剩伊个查某囝伫咧船内。老农夫。伊一日上普陀山了后啊，天也已经开始一直咧落大雨。虽然伊是完成伊的心愿啊，但是伊想到查某囝一个人留伫咧船顶，雨是落遐尼大，唔知会安全无？啊，伊的腹肚唔知会枵未？即马我大声来甲讲老农夫的查某囝，老农夫的查某囝，伊的名叫做小五。小五一个人伫咧船中，伊家己嘛就怨叹。真正好早唔来办唔来，偏偏伫这个时阵才来，害我咧无法度通去上普陀山来拜观世音菩萨啊！哟，伊这个船顶是坐真久，佫真久，雨是拖咧一直落，伊的腹肚是感觉真枵啊！老爸哪会去遐久啊？天都要暗嘛，老爸哪会还袂倒转来啊？伊真正枵到真艰苦，伊想要上花。要看有，要去买看物件通吃无？但是船外因为落大雨，水一直涨起来，伊无法度通撩水上花。在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富人郎，手挂着一个菜篮，伊好惨就是打水面，一步一步走来到船顶。小五因遐迄个富人郎爱一直看看，好惨就是爱面色啊面色，但是佫唔捌伊。迄、那个富人人抓小五笑一个讲：“来吃饭，我知影你腹肚吃枵啊。”小五一心中伫咧想，绝对是阮阿爹叫人送饭来给我吃。嘿，是吃好吃的德公阿饭，吃好吃，吃香。小五那吃饭就那问迄个富人人讲：“啊，阮阿爹是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？”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“那天暗的时阵，伊就会倒转来。”小五伊那吃饭，那穿大裤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“小五。”你无上普陀山见观世音菩萨，你是不是感觉真遗憾呢？哈！小五伊讲，那会怎讲我啦？你也无福气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，搁再俩小五笑一个讲，小五，啊你念念普陀山山顶的观世音菩萨是心出安怎？小五伊讲，伊一定是真水真庄严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，就是上观世音菩萨吼，伊来世间吼一个显化，伊变化是万千，有真多大善人还是好主，看见观世音菩萨，但是伊嘛唔知影讲对面的人是观世音菩萨啊。迄、那个富人人伊搁再讲小五，小等下恁阿爹若是倒转来啊，你会使搁甲恁厝里的人搁上普陀山，只要心地若善良，心地若清气。任何人拢会当上普陀山，迄、那个富人人为一个讲完尔，伊走啊！伊一个走了后，大水就一直提起啊！就在这个时阵，小五的阿爹甲兄嫂拢倒转来啊！小五的阿爹讲：“小五啊，你的腹肚一定足枵的，食食食，这个必得讲我饭互你吃。”小五伊看看讲：“阿爹，拄则有一个富人人提得讲我饭来互我吃，他们是阿爹你叫人送来的。”小五的阿爹讲。啊，雨落遐尼大，啊，我咪让我哈多汤烧饭来，你吃啦。小五伊回想拄只的经过，伊真欢喜讲：“阿爹是观世音菩萨烧饭来我吃哦。”阿爹你看，吃这里的讲啊。小五伊一五二十，从拄只所发生的经过来讲，予伊阿爹甲兄嫂听。小五的阿爹，伊搁再带小五，规日人搁再上普陀山咯。因详细甲看佛殿的观世音菩萨，
观世音菩萨所穿的那束长衫，裙边还佫淡淡，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拄只大水面去尊顶，因为裙子是正长，才会去浸着水。小五伊赶紧跪落去，一直拜，一直感谢菩萨的慈悲。小五伊感觉讲菩萨，佫再向伊笑一个同款，笑容是遐尼啊面熟，是遐尼啊慈祥。这件代志佫再传出去了。后来迄个老农夫，因停船的所在，唔只佮合作一个名，叫做端锅渡头，是一个停船的好所在。是安怎样？那个好名叫做端锅渡头呢？渡头的意思还是码头。啊，地锅的意思就是兄嫂一个笑笑锅，讲紧唔来，慢唔来，偏偏啊，伫要上坡渡山的时阵，啊，你才来。所以这个码头这个好名叫做地锅渡头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拄则所讲的故事是普陀山的传奇故事之一，信不信是由恁。

咱一生的当中啊，做人啊，一定都爱清清白白。那是有欠人的钱啊，咱一定都爱害人哦。咱千万唔贪要多人的钱，或者是要去怪人的钱哦。是吗？我要讲个故事吼，各位，这个故事的名呢，叫做《讨情死债》就对啦。情死人的债务啊，就是到这世人，我那赶快爱恨人哦，绝对啊，走未去就对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。故事的地点啊，是发生在咧上山啊朱厝仑这个所在就对。大约差不多有伫咧七八十年的当中，朱厝仑啊，李族，我那算讲是一个望族啦。李天春这个人，我那算讲是好家人之一就对。有一天，李天春啊，因为因太太啊，伫要生产啊，咧，伊就骑了一台卡达车呢，要来上山买一罐麻油。要吃一罐生产了后富人人一定爱吃的这个生化汤，在朱厝仑啊，要来到这个上山啊，吼、哦，这都要骑残花路都对，因为在七八十年前吼、哦，这个交通还佫真不讲真发达，啊路佫真歹行，那拄着碎条的残花路啊，卡达车啊吼都唔敢用起来，都爱落来用砍的都对啦。正在李天春一行到残花路的时阵，有拄到一个囡啊，这个囡啊吼看起来才差不多是十一二岁年龄。伊问李天春讲：“咱这位阿姐啊，借问一个好无阿姐？李天春伊个厝吼，唔知住伫倒一间吼？”李天春伊想讲：“啊，这个囡仔，我唔捌伊，啊，伊也唔捌我哩咧。啊，那安尼，这个囡仔找李天春是要创什么代志咧？”所以李天春伊就问讲：“这个囡仔讲，无啊，啊，你找李天春是要创啥哈？”这个囡仔讲：“那我要来甲讨五十块啦。”各位，五十块伫迄个时阵是小数目。李天春一个听到安尼，伊感觉莫名其妙嘛。伊就咧想讲，啊，我啊唔捌个人借钱哩，今仔日哪会有人要来甲我讨钱？阁是一个囡仔，敢会因搭个人有个人借钱心？人叫囡仔要来甲我讨心哩？李天春啊，伊甲这个囡仔暴露了后啊，伊心中啊，就愈感觉讲真纳闷啦。你甲算讲是一个有名望个人哩，咩啦有可能甲人借钱哩？伊在想讲，要阁问一个较清楚哩。但是啊，搁在外头一个看甲真足的，迄、那个囡仔已经无看到啊！哥，路的两边边啊，拢是田，没有可能走遮尼紧的。有时李天春伊愈想，愈感觉讲真奇怪咯。李天春伊心中当伫咧想，嘿，敢会当头白日去误着鬼心咧哈？这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嘛！但是啊，伊甲暴露了后，搁翻一个头，嘿，都无一分钟久的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囡仔就消失去啊，奇怪啊！何况啊，田里的稻啊，拢遮尔啊细长，才爆落去黏黏的咧。路边嘛无种树啊的咧。嘿，啊，这个囡仔，伊也随时无去，而且真奇怪啊。有时你天村啊，伊都哪行哪一个想。伊到上山将物件买好势了后，回来厝里的时阵呐、啊，伊的太太啊已经真平安，甲生一个查甫囡仔了。李天村伊嘛感觉真欢喜，伊就赶紧入去房间内啊，想要看某甲囝。因某啊是真平安，身体我那真正常。但是李天春伊看到拄出世的囡仔，好亲像是感觉真面熟同款。但是啊，一时的当中伊想袂出来。伊个问厝内边的人讲：今仔日有一个囡仔吼，要来甲我讨五十块无哈？大家拢害头讲无咧，唔知影咧，无看到咧。有时李天春啊，伊想三工了后啊，伊好亲像是有想到咯，但是佫感觉讲这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嘛，所以讲啊，伊拢无讲出嘴，只是心中啊感觉真烦而已安尼。囡仔出世第十二工了后，囡仔开始伫咧搞怪啊个，最起头啊是唔食冷，啊个一直哭一直哭啦。各位较早的人吼，那是身体上有重担，拢大声找先生骂就对。先生骂讲啊，这无要紧啦，这嘴内面吼有生白啊啦，这个荡荡的吼，啊八宝散个抹抹的吼，就好去啊啦。但是这个囡仔呢，有时佫会发烧，连咪吐脸啊，连咪喘青塞，有当时啊吼，佫会急惊慌就对。哦，先生骂甲伊无法哩啊，换先生讲佮甲伊，到尾啊呢，找中医，佮我那找西医，先煞兼受惊，吼、哦，两个翁仔某啊，吼、哦，这个囡仔吼，是安尼不不加，你家己用要治大病，赶快就对啦，开钱这无单紧啦啦，囡仔的病啊，是愈医煞愈严重，先医都医袂好个，对上山啊，伊来到台北啦，当时啊，各位台北有一个老中医师真出名，又开了一贴药啊。
交代啊，你田村讲这贴药啊，那是要怎的时阵吼，都爱落一个莲仔云，甲放一个金啊，斗阵落去怎，用金云做药引，安尼就当安魂定魄，病就会好去。有时李天春伊就遵照迄个老中医师的交代，伫咧怎药的当中，都爱用金啊，甲一个莲仔云落去做药引，安尼才当达到安魂定魄的这个功效就对啦。李天春啊，伊药啊伫咧怎的时阵，就甲放一个莲仔云，甲一个鱼膏，大约啊有三分左右就对。各位看到一个莲仔云啊，拄拄好一颗，三分的金啊，大约啊一颗两角半就对。迄个时阵啊，一两金啊吼。是差不多是四十几块左右，差不多45块，啊一斤金啊才4.5块，一分金啊才4.5角，三分金啊都拄啊好是1.35块就对。李天春伊真小心伫咧抓药啊，但是啊药啊都还未抓好势哩吼，伊个囝就死去啊个，自出世啊到死去啊，足足啊互伊饲40天啊。自开始食药啊，医病了后，足足啊，改开掉47.75块就对。李天春，伊囡仔死了后，伊才感觉讲，这个囡仔的面型，好亲像是迄个要来讨钱，迄、那个大约差不多11、12岁，迄、那个囡仔面型啊。有时李天春已经明白一切了。伫40天前啊，所遇到迄个囡仔呢，正正就是讨债冤魂来出世，互伊做囝哥。莫非啊是要讨前世债务嘛？但是啊，各位，伊是要讨50块尔尔。李天春伊算数是真牛都对啦，但是伊安怎算啊，都是47.65块尔尔的咧。到尾啊才想着讲，有位啊来中，啊个一个另外。

纹，啊，佮有一块耳钩，差不多有三分重，47.5元，佮再加2.35元，嘿，啊，足足多50元啊，多圆，无加也无减啊。有时你添春将油灰啊摕来到开啊边的所在，将油灰啊咧，甲迄个灵啊纹，甲三分的耳钩，拢甲蛋落去开啊底就对，表示讲这步我已经一清二楚了。那佮将灵啊纹甲耳钩甲捞起来啊，后日啊刷过来讨2.35元吼，啊啦啊你就嗨啊哥。各位啊，这个故事当时真轰动，是真人实事的故事。所以讲，咱人啊，千万唔通欠钱无爱害人。啊，那无啊，这世人无害啊，后世人啊，做牛做马啊，甚至做狗做龟，都往那个拖害人过。

我今晚吼，过来甲讲十殿阎君第三殿宋帝王，伊伫咧地府啊所主持的业务啊，地狱到底是倒位？是毋是有地狱甲天堂呢？各位啊，那按照推理啊，应该是有则对。只是咱人的能力以及即卖科学，还佫无法度通讲话要去对当去，因为宇宙啊是遐尼啊奥妙啊，敢若一个地球啊都好哦。这个认证啊，甲科学就拢无共款啦，哥。过去啊，有真侪人啊，去非洲去探险。迄个时阵的非洲啊，啊，佫足落伍的都对。非洲的人啊，会食人，伊是黑人啊。这阵黑人啊，看到外国人上起头，就是讲是神来的，嘛人讲是妖怪来的就对啦。讲神呢，伊就跪落去磕磕拜。啊，讲妖怪啊，就拿枪啊、拿刀啊、拿剑啊，要甲伊拼命就对。一看去非洲探险的外国人啊，为着要保护着家己的性命，只好啊开枪，砰砰砰。穿这项物件，各位讲起来是糟糕厉害，嘣一声就倒一个人，有是死，也有是受伤流血啊。非洲的黑人讲，这是神的神通，有讲是妖怪的法术就对啦。各位，这里有拢同款。咱即阵啊，伫咧讨论着这个鬼神，是宇宙的当中另外一个世界利益。这个鬼啊，甲神虚无飘飘渺渺，会当随时互咱看到，卖当随时化无去个。就敢那亲像讲，咱伫咧看电视同款，用电脑遥控同款就对。咱人啊，唔免假讲去存电视，话要甲开就甲开，啊要甲关就当甲关，临时过当换别台看。看你是要看花式、中式甲大式，只要有遥控的开关，用手轻轻那个持一个爱就使啊。啊，搁敢那亲像遥控的铁门，伫200公尺的内中啊，咱话要开伊就开，啊铁门要话要关就关。根本唔免去开门，也是关门就对。咱人即摆科学啊，日日啊，拢伫咧求进步。咱的科学就是等于鬼神的法力甲神通，法力就是意志力，而且个精华就对。若有法度通做甲心灵会当合一，心道灵道，心若想要安怎，这个意志力啊，就会当做出来个。当然啦、啊，各位，这都要经过着一番的修为，爱经过着一番的苦修，有可能修会到无？有啊。有啊，伫个日本即阵有一位师傅，出家师傅伊打坐念动咒语了后呢，双手运气的当中，体内甲运功，对手心的当中会发出着一道的青光出来，这道青光呢有法度通好甲人治病，嗰拢是伊迄个绝症得着。哦，即阵世界上有真侪人知影，有真侪人去甲参观，嘛有真侪人去学习着即种的能力得着，但是可惜话，到目前为止无人学会起来过，这都要有定力。心静、心静、心主所发出来的这种能力就对了。美国啊，搁一个富人人哦，桌顶甲放一块碗，还是甲放一块玻璃杯啊。啊，这个富人人啊，伊根本拢唔免念动什么咒语哦，伊只要啊吸一个大大气啊，伊心静、心专了后啊，伊目睭一个开开，伊的意志力会当控制着桌顶迄块碗，伊用手臂。比正平，这块碗伊就会走正平；啊，若比倒平，这块碗伊就会走倒平。有当时啊，叫伊进前，后啊就进前，我就进前，退后就退后。哦，这就是能力甲意志力的结晶就对。这件代志啊，第四不报道过，相信讲咱的朋友有真侪人看到才对。

咱洪阳三期百宝园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唔啊啦，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真正是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只呢，有人讲啊，我买五只呢，有人。

0: 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假装给门买红羊三只八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佫有效哦，安尼。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佫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买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鸡啊。你小姐嘛，不上来，啊，你嘛不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，甲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，你若常常直接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去顺中药。内底有二十几味的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就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戆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。哦，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安尼，哦，有真一朋友哀哀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哀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。嘿，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，安尼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见效较俗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丢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见效继续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。什么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吼、哦、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、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、哦，红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，听众朋友，那下镜头要爱。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给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。
1: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，无唔对，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，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。迄、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，我无论天崩地裂、粉身碎骨，都唔愿辜负伊。男性的成功。就是女人的安慰，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青春快乐。

现在我们又来研究到这个奇妙的法力，是怎样人成仙成佛了后就都有法力，在他们要成仙得道的时候，一定就要经过苦修，每天心静心定心静心足来在修炼，打坐运气练功，这可以长期间的心静心定心静心足，我们的体力就产生一种超凡入圣的意志力，这个意志力吼，看道行的深浅，所发出的功力拢无同款。练武艺人、修行的人，爱有根基就对。什么是这个根基呢？就是讲，一个人一天生的基本反应，根基那是较好，佮再加上讲家己的努力、打拼，佮落去苦修、苦练，那安尼到尾也当中有成就过。当然啦，真根本唔是神，也唔是仙啦，我只是伫咧研究学理佮真理就对。那根据学理甲真理的推论啊，我相信讲有神、有鬼魂、有天堂以及地狱都对，这是宇宙当中的奥妙。宇宙当中那是无鬼、无神，都我那也无生物甲人。生物一个人啊，都是同款有了一条灵魂，生生不息，一直也伫轮转都对。地狱就是主宰生物轮转的所在。地狱到底是伫个啥物所在呢？各位，人讲君在眼前，风在天边，这个是阴的世界，这个是阳的世界，利益得着。因为外人呢，无法度通随便去看到，所以讲就充满了有一种神秘感嘛呢。较早南投一个民间，即有发生一件真奇怪的代志，这件代志啊，轰动一时得着，新闻报纸啊，报道几啊天得着啦。南投啊，有一个做山埕的人啊，向一个人买一块山坡地。这个人啊，伊想讲要从这个山坡地啊开垦落去种果子啊，都着。所以讲啊，伊就请路途机准备啊，要将迄个山坡地啊，甲整理好伊平，整理好伊好势啊。伫要动工的前啊，一工，迄个人啊，伊伫咧困的时阵做一个眠梦，都着。梦见有一个鬼魂来甲伊讲，伊是一个互人害死的这个鬼魂，伊的尸体啊，互人害死了后啊，甲待伫迄个山坡地里。伊早讲，人要动工，要用路途机，要落去路途。特别来个哀求，希望入土的时阵啊，都较细里啊入嚟，才袂将伊的尸体甲毁害去过。先煞佫讲出着伊是甚物名，伊啊在生的时阵是住伫甚物所在，伊是安怎样啊，互人害死去安尼？各位，这个梦非常的奇怪。

但是买土地的人啊，伊唔相信讲是真的。第一天如土机，这个如土拢无代志；第二天我那无代志过，但是啊，一直到第三天如土机出派去啊，这个莫打安怎修理都修理未发。伫迄一暝啊，迄、那个鬼魂搁再来个托梦啊，迄、那个鬼魂甲讲先生啊，你用如土机会将我的尸体如害去啦，希望恁啊都慢慢啊用恶的啦。因为啊，我被人害死，还佫还袂破案呢。害我的人啊，用气即马登王，伊无哈多通好找伊报恩仇。害我的人还佫即马伫咧逍遥法外呢，希望会当保全尸体来做证据啊。伊先穿一件咖啡色的皮衫，但伫咧一粒大粒石头边度着。迄、那个买衫的人一个穿起来了后，伊就半信半疑啊啦。但是啊，伊也唔敢搁再提起，唔相信啊。伊真正都叫人啊，慢慢啊，伫咧大石头的边啊，用过挖的，真正伫咧只大石头的边啊呢，煞挖到了一具的尸体骨。到尾啊，警方才派人落去调查，将杀人灭心的这个杀人犯抓到。起头啊，犯人唔承认哦，唔承认讲伊杀人灭死哦，有是一个甲靠爱迄一面，迄、那个阴魂来找伊啊个。迄、那个犯人是安尼，加加皮皮喘气急救，到尾也才招认过。原来啊，迄、那个杀人犯啊，不时啊，行情有挂细节啊，鬼魂煞唔敢近前。不过啊，来关伫咧看守所，伫咧关入去的进程啊，什么物件拢爱提提调到着，暂时乎警方去保管。迄、那个犯人啊，无撇下个保额啊咯，人搁在关伫咧看守所内面，人落水啊，阳气就湿啊，鬼魂啊，就会当滚身啊个。所以讲，咱人啊，千万啊，唔通做亏心事啊，唔通去害人啊。阳间甲阴间的代志也是足奥妙的，都着。人家鬼啊，鬼嘛真家人，你知唔知？但是那是有带指令啊，来报恩时的鬼啊，是真恶都着。不过啊，鬼上界惊神灵、孝主啊，以及正人君子都着。较早吼有一个秀才啊，因家啊是住伫个真偏僻的所在都着。有一天啊，半暝啊，迄、那个秀才啊，搁伫咧认真读书的当中，伊准备讲要去上京赴考，都对啦。伊突然间啊，有听到啊，两个鬼魂伫咧外口啊，伫咧讲话，都对。一个鬼魂讲，搁在三更了后吼，我就会当去出事啊，都对啦。从来啊，翠莲啊，因翁婿出国三年啊，伊行踪煞不明。翠莲的大家啊呢，就逼翠莲搁改嫁，都对。但是翠莲这个妇人伊唔肯。三更后啊，翠莲伊即马会来吊刀自杀。迄、那个秀才啊，一听到安尼，感觉真奇怪哦。迄、那个秀才隔天光啊，亲身就去庄内调查，调查的结果啊，真正翠莲的大家啊，伫咧逼翠莲就去改嫁。迄、那个秀才为着要救翠莲的性命呢，伊就赶紧准备着斩两棍，搁再过了写一张批，叫人赶紧送去翠莲的厝内面就对。翠莲的大家啊，知影讲因家无死了后啊，就唔敢搁再逼因新妇搁改嫁啊，就对啦。翠莲呐，伊到尾啊，并无自杀过。有是三更经过了后呢，在咧第四更的半暝啊呢，迄、那个秀才搁再听到迄两个鬼魂在咧讲话了啦。一个鬼魂讲，我已经无哈多通去转世了啦。有一个秀才吼、哦、去救翠莲，啊，另外一个鬼魂就搁讲，啊，伊破坏你的工作，啊，你归去啊，去掠伊就好啊，你咧。有是迄个鬼魂甲伊讲，哎呦，你都唔知影咧哦，迄、那个秀才啊，伊是满心的正气呢，伊阁是一个好主，你知唔知？伊即摆啊安尼做啊，天不该束缚你哦，伊将来啊会做较宰相的呢。原来啊，这个秀才就是宋朝的宰相范仲淹，范仲淹伊就是有拄到这款奇妙的代志啊，所以讲伊做看了后啊，就非常疼惜百姓，就对，一直啊在做大善事、大功德。范仲淹因三代啊，拢总做宰相安尼。这个历史上啊，三代会当做宰相的啊，敢那范家娘娘个鬼魂惊神灵、惊孝主、甲正人君子，就对，这是正确的代志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去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。

袂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对产生肝火大，啊那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，吼、哦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有人肝症、肝硬化呢啦，甚至为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，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岸乱七八糟都丢，所以讲这个肝爱顾。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，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且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摕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，配滚水，食饭饱食吼。啊啦，迄个较大个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佮加个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个吼。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，辣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吼。所以去呢啊，即、這个嘴齿袂卡袂干，啊气化袂浮吼，大便会真通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安尼，啊正好大便就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。即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、哦，啊，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。但一盒卖1600块吼、哦，1600安尼吼，啊，那一摆买三盒呢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，啊，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0，22886610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桂百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，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，里里搭搭啦吼，连咪只伫咧生，连咪只伫咧疼。因为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身体用咩绷落安尼，吼、哦，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、哦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，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诶、欸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。哦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。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？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甲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偌用的吼。迄、哦、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位啊。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归百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。各位，我即马过来甲讲第三店的阎罗王宋帝王，伊伫咧收一瓶的业务啦。宋帝王啊，伊一瓶的业务啊，范围是真宽，大约有9条滴。第一条，伫勇敢的时阵啊，对国家民族那是不忠，或者是对主管啊乃至头家不忠啊，有当时啊过来反背着主管一个头家。第二条呢，就是做官残暴，无疼惜着百姓，一味伫咧贪污。啊，第三条，在家庭的当中，翁婿啊无情无义，放杀着这个母仔，虐待着这个母仔，做母仔的人啊不守妇道，红杏出墙，引起着家庭纠纷。啊，那第四条呢，做人的养子啊，长期受着养育之恩，反倒倒来呢无共有效，搁再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啊，那第五条啊，犯罪入狱，无爱悔改之意。搁在道格来连累着别人受处罚个，啊那第六条霸占人的坟墓，骨人的坟墓都着。第七条，共挑拨离间、挑拨是非、制造纠纷，吼、哦、用。

阿人卡起人欺骗，存心不良，可能就犯法拍官司啊呢。第八条，伪造文书来陷害着别人。啊啦，第九条，其他有损公德的行为都对。各位，以上所讲的项目，这拢是第三殿上帝王伊所管的空隙。各位，咱人伫咧勇敢犯法，那是法律制裁你未着，去到阴间的所在啊，同款都爱阁受制裁哦。第三殿的阎君啊，上帝王。伊个所在啊，我那同款有16个小地界，伫咧制裁到伫阳间犯罪人，就是监牢小地界，啊个魔权小地界，啊个穿金小地界，赤面小地界，再来去个挂机小地界，啊个康心小地界，啊个乌目珠的小地界，啊个白皮小地界，啊个站卡的小地界，金压。斩手的小地甲，甲吸血小地甲，甲倒吊小地甲，啊，佮有分尸小地甲，啊，佮有糖甲加的小地甲，放卡糖的小地甲，啊，佮有挂心的小地甲。以上这16个小地甲呢，刑法啊是拢有够残忍、有够重的。过去咱若是有犯着宋帝王的条文，老想要反悔改过，会使伫咧。农历2月初8就抓反悔改过，以后唔可再犯。过去啊，咱所犯的过失，即无要紧，你着赶紧做善事来弥补一下，安尼对咱功过抵消。地狱的法律啊是真严格，咱千万唔通做歹代志，唔通刺激，唔相信佫。咱中国啊有一种的法术叫做观落阴，有无？会当予人啊去地府的所在就对。不过啊，这种法术时常一个出代志就对啦。有真侪人关落去了后啊，结果煞予冤魂甲缠条煞袂当转来个。那这种法术即阵还佫有存在的哦。不过即马已经较少人用啊。会记啊，各位三殿阎君的上帝王，予人反悔日子啊，是一个农历的2月初8就对。各位，以上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是10殿阎君其中的第3殿，或者宋帝王伫咧刑罚着汉奸犯罪人，所以讲伫咧10殿阎君这个歌内面就唱第3殿，伊唱讲吼，第3殿阎君是宋帝，马面将军手牙齿，善恶杂叉那相识，马肚歹心归清下。在世强占人牵手，牙齿3殿的拍目睭，也是去伫咧做钱溜，着个白皮骨头是地挑。难怪有翁的查某，牙甲3殿的两黑裤，牙着破腹流长刀，流做四腿着切薄。这是10殿阎君呐，哈。那么曾经文唱给大家参考，大家一旦改恶从善，好好做人，赶紧呐来正福田，修心养性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薰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薰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降火气，所以讲专家们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薰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、哦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、哦、受心受力，吼、哦，那好点点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点点会疼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疼吼，我甲闭上了把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。就喙齿花袂破袂疼安尼，吼、哦！啊啦，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！啊这吼、哦，第三粒我食食咧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！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头吼、哦，人咧有咧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唔调的安尼啦，迄就是表示你口头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，啊其实咱口头家己唔知。那就是太太在摘。

啊，那不都太太闹口头，红菜才会知，啊，那不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是口头，啊，口头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头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滚草专门在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放几波啊，串住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哩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一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哩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那滚草你甲备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那滚草唔知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吼、哦，你那那滚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参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今日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滚草，一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滚草是几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数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哈，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，立根草，那滚草哈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你即摆若有用，你即摆卡吼；啊，即摆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1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是早早，不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平安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阮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大补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我说的，我们讲的笨小孩。哦吼吼！